是一个国公司所通过这个矿，去年实施可能我定过上的，第一个新都成功啊，也达到公的我啊，开很那贵的，但就安排了莫了开一张。

说啥子的？啊，说啊，我这还养了口了，我那有的还点了，啊，趁着就是趁趁上了，趁这个趁那地路的，好像是趁那，是趁那，哎，养是把人可恨的，养。